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今天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全承托的这个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专业

0: 学前教育专业任课老师康莹康老师，另外呢就是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属于康老师的这个领域啊，关于这个学前教育专业以及正在建设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啊，与这个专业托育机构之间又建立了怎么样的一个联动机制呢？康老师。
1: 咱们联动机制可以概括为三个基地双向赋能。第一个呢，就是托育中心是我们学生的实践基地，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可以进入托育中心，观察零到三岁的婴幼儿，了解托育服务流程。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学生呢，则可以在健康照护、发展评估、托育课程的岗位来进行实践。第二呢，就是托育中心是教师的教研田野，学院的教师呢可以在这里发现问题，提炼课题，并且呢验证理论。第三呢，托育中心是企业的赋能平台，我们合作的红月托育不仅是服务场所，更是学生的实践基地，教师的教研田野。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聚焦零到三岁婴幼儿健康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与我们红月托育的实践场景高度契合。所谓的双向赋能，就是我们学院向企业输出师资，输出科研课程和人才，企业呢向学院输出场景案例岗位和市场需求，我们学生在这里成长，教师可以在这里研究，企业呢也在这里提升，我们最终受益的是我们的婴幼儿和我们的家庭。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从企业视角与双向共赢这样的一个方面入手啊，来问一下王老师啊，从专业托育机构的角度来看，与邢台学院合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机遇呢？王新雅王老师。
2: 经过咱们一段时间的合作呢，我们的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品牌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高校进行合作意味着专业的背书和社会信任，家长更愿意相信我们不仅有照护经验，还有高校专业的力量支持。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教师参与课程研发、师资培训、质量评估，让我们的团队从会做走向做到有依据、有标准、有研究。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得到了提升，过去托育行业招人难留人难，现在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学习实训、定向培养、就业输送有了稳定的通道。我们红月呢，也是最早一批纳入邢台市普惠托育服务扩容工程的托育机构之一，与高校合作之后，我们在品牌价值、专业能力、人才储备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是一个社会托育机构，而是成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实践链条中的一部分。这种身份的变化让我们对行业的未来更加有信心。
0: 确实是哈。那么校企合作对这个托育服务的这个品质提升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王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课程更加的专业化。学院的教师可以参与咱们课程研发和质量评估，为学生实习提供了实训场景。我们呢，则可以根据不同月龄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准定制服务。双方呢，在合力提升服务托育，托育服务的这个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照护更加的规范。高校教师帮助梳理卫生保健呀、安全防护、营养膳食，还有我们的睡眠管理等流程，让我们的日常照护有了标准可依。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评估更加的科学。我们通过观察记录、发展评估、家园沟通，托育服务呢，从经验型走向了证据型。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教师队伍更加的稳定。校企合作提供培训、研究和职业发展通道，托育人员有了更加高的职业认同力。第五呢，就是我们的家园共同、家园共育更有效果了。高校家庭教育研究力量可以支持托育中心开展家长课堂、亲子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让我们的托育服务从中心延伸到了家庭。所以品质提升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照护、每一节课的设计以及每一次家园沟通当中的。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说这个邢台学院托育中心

0: 新岛刚刚获评了2026年全承托市域品牌示范机构哈。那我想问一下康老师，您认为校企合作模式在其中啊，就是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1: 首先呢，这个荣誉对我们是很大的肯定。全承托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评价，我们校企合作模式正是实现标准化、专业化运营的重要保障。我们高校提供专业标准和科研知识，企业呢提供运营经验和现场执行，双方共同对照全承托的要求来完善制度、流程、课程、人员培训和质量评价。比如统一标准不是挂在墙上的文件，而是要落到每日晨检、饮食记录、活动观察、家长反馈等等细节中。统一管理呢，就需要我们校企双方职责清晰、沟通顺畅。统一评价需要我们高校的专业评估和企业的工作改进形成闭环。可以说没有校企合作呢，托育中心可能只是能运行，有了我们校企合作才能够做到高标准、专业化、示范性。这个荣誉呢也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我们托育中心的新起点。
0: 说得非常好啊，这个荣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承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8: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9: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

0: 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主题呢是关于校企携手共育未来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有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任课教师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接下来呢就育教融合与这个专业协同这块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关于这个托育中心在为这个教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的同时，是怎么样承担起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这个实践教学功能啊。那么学生呢在托育中心的实践岗位上又是怎么样来设置的呢？接下来由康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啊。
1: 咱们托育中心从设计之初其实就考虑了服务和育人的双重功能，在运行管理、实训教学组织和学生实践岗位设置等方面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安排。学生实践岗位呢，不是简单的看孩子，而是分层设置，低年级学生以观察为主，设置观察员、活动协助员岗位，重点了解婴幼儿一日生活和发展特点，中年级的学生进入助教、游戏支持、环境创设等岗位，参与活动设计和实施，而我们的高年级学生进入课程助理、发展评估助理、家园沟通助理这样的岗位，在双导师指导下开展实践。每个岗位呢，都有我们的任务书、观察记录、反思报告和评价标准。托育中心既是服务场所，也是实践教学基地。学生在这里呢，不是简单的我们所谓的打杂，而是带着问题去观察，带着任务去实践，带着反思去成长。这样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向前了解0到3岁，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学生能够深入托育现场，两个专业就形成了衔接与覆盖。
0: 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啊。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托育中心实习实践，对他们的专业成长又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呢？康老师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1: 我首先呢，就是先举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原来认为托育他不就是看孩子吗？但是呢，他进入托育中心之后，他负责观察一名1岁多的幼儿的进餐过程。他发现孩子从抓握勺子到尝试舀取，再到送入口中，这背后涉及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自我意识等多个发展维度。于是呢，他就开始写观察记录，和我们学院的专业教师和托育中心的指导老师一起分析，最后设计了一组阶梯式生活自理活动。他觉得过去学理论觉得这个托育中心这个就是活动设计很抽象，但是呢现在看到孩子每天的变化，才真正理解发展这两个字的意义。再举一个例子，一名学生在托育中心参与我们的家园沟通，他发现家长最焦虑的其实不是孩子吃没吃饱，而是我的孩子和别人比是不是慢了。在学院教师的指导下呢，他就学会用发展评估结果和家长沟通，不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给家长制造焦虑，而是呢给出具体的支持建议。这些经历让学生从会上课走向会观察、会理解、会支持，专业成长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咱刚才也提到过说学院的这个4321实践育人模式哈，那说到这个模式是在这个托育中心啊是怎么样去落地的呢？
1: 咱们4321实践育人模式在托育中心落地，我们可以拆开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4年一贯的实践教学，就是从大一到毕业实践不断线。大一呢我们可以观察，大二协助，大三参与课程，大四呢综合实践和毕业设计。咱们的三方评价体系就是我们的学院教师、我们托育中心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学生自评，三方共同评价。不仅是只评一份实习报告打分，而是要看过程、看能力、看反思。我们的二就是双导师制度，就是我们的学院教师和我们托育中心的骨干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学院教师呢负责理论和研究，企业的教师呢负责现场和实操。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就是一个实训管理中心，就是托育中心作为我们的统一管理平台，负责岗位安排、任务发展。

0: 布、过程记录和质量监控。这样呢，实践教学就不再是零散的活动，而是有目标、有标准、有评价、有反馈的一个系统工程。咱们的托育中心呢，也从服务场所升级为育人平台。
1: 嗯，那学前教育专业呢，是邢台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育教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传统优势专业在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上又做了哪些调整呢？康老师？
0: 咱们学前教育专业呢，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只面向3到6岁。而我们的学院呢，已经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融入了我们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且呢，将托育事业发展需求融入我们的专业设置和我们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具体调整呢，包括首先我们增加了0到3岁婴幼儿照护、婴幼儿发展评估、托育服务管理、家庭养育指导等等课程模块。第二呢，我们还强化了实践教学，我们把托育中心作为重要的实践基地。第三，我们也推动了跨学科融合，引入健康管理、营养、心理、康复等等知识。第四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也明确了托幼一体化的一个能力要求。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削弱学前教育，而是要让学前教育向前延伸，向下扎根。我们学生既能够懂3到6岁的幼儿教育，同时呢也了解0到3岁婴幼儿照护与发展。未来呢，我们的就业面就更宽，我们的专业能力也会更加的完整。
1: 嗯，那我了解到咱们学院就是正在申报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这个新专业，对吧？那为什么要开设这个新专业呢？它与这个学前教育专业在定位上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两者之间是如何实现这个互补的呢？康老师？
0: 首先咱们开设新专业主要是基于3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较大，0到3岁婴幼儿照护与托育服务是我们的民生短板，我们的专业人才缺口也非常明显。第二呢，是政策方向明，咱们国家高度重视普惠托育和婴幼儿健康管理。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学院有基础，我们也之前也介绍了，我们是有百年的师范传统，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积累也非常深厚，我们的托育中心实践平台和校企合作资源也非常的丰厚。我们的新专业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它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定位不同呢，是学前教育专业侧重3到6岁幼儿教育，而我们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聚焦的是0到3岁婴幼儿健康照护和托育服务领域。两者呢形成年龄段的衔接和覆盖，同时呢他们的互补关系也非常的清楚。咱们学前教育专业为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提供了教育理论、课程设计和教师教育支撑，而我们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呢，可以为我们的学前教育向前延伸提供健康照护、发展评估和托育服务支持。两个专业呢，它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协同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我们0到6岁婴幼儿发展与教育的专业链条。
1: 嗯，那新专业的申报和建设与这个托育中心的运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托育中心是不是为这个新专业提供了试验田和实训场呢？康老师？
0: 是的，是的，咱们托育中心就是我们新专业的试验田和实训场。我们新专业呢需要课程，课程就需要场景，新专业需要师资，师资呢就需要实践，新专业需要研究，研究就需要现场。我们托育中心恰好能够给我们提供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婴幼儿、真实的家庭、真实的问题。比如咱们婴幼儿健康照护课程可以在托育中心开展实践教学，婴幼儿发展评估课程可以在托育中心收集观察数据，托育服务管理课程可以把托育中心作为案例，学生在这里呢不是模拟，而是面对真实的孩子和真实的家长。同时呢，托育中心的运营经验也会反哺我们新专业的建设，哪些岗位需要什么能力，哪些课程最有用，哪些知识最缺，都是可以从我们的实践中获得的。这样呢，我们新专业从申报之初就扎根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
1: 嗯，那我们现在是也正在推行托育加高校加幼儿园3位一体模式哈。那么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康老师？
0: 咱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在这个体系中至少扮演了3个角色。第一，就是我们高校办托

0: 探索者。我们作为全市率先探索高校办托模式的院校之一，我们为高校如何参与托育服务也提供了一定的样本。第二呢，就是专业人才的培养者。托育中心连接学前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是我们学生的实践和教师教研的平台。第三呢，我们也是区域服务的辐射者。托育中心精准满足我们校内教职工差异化的托育服务需求，并且呢逐步向周边的社区辐射。同时呢，我们通过师资培训、标准输出、课题研究，服务我们全市的托育体系建设。我们的这个专业托育和我们的高校办托，还有我们的幼儿园下沉三位一体，其实就是核心，就是打通我们零到三岁托育和三到六岁学前教育，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和行业实践。我们邢台学院托育中心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连接点。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校企携手啊，真的就是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校企携手呢，不是说把高校变成企业，也不是说把企业变成高校，而是让专业与产业相遇，让教育与照护融合，共同托举每一个孩子的未来，也是把这个全程托的品牌做得更实更亮，把校企合作育教融合的路走得更远。好的，各位，再次感谢我们王新雅王老师和康莹康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呢在9到12摄氏度之间，最高温度在26到28摄氏度左右。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温度呢跟白天这个差不多哈，跟今天这个温度差不多。那么从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

这一段呢是阴有小到中雨，温度呢会随之下降，最低温度在14到16摄氏度，最高温度19到21摄氏度，这个最高温度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从17号夜间一直到20号白天是多云为主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未来这一周呢，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刚刚我们说到了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有这么一个降水的过程。那么14号也就是今天啊，全区阵风6到7级。17号的时候，西部山区阵风可达6到8级。另外就是这个17号早晨到19号早晨，最低气温会下降7到8摄氏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哈。提醒您外出记得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10月25号起，邢台大连机场执行冬春航机航班时刻，这个持续至明年的3月27号啊。那么此次航班换季最大的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到成都调整为邢台到成都到昆明经停航线。那么新航线呢，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是每周1、3、5、7。单程耗时5小时左右，那么具体的航班时刻为去程每天7点30分从昆明起飞，9点抵达成都，10点05分由成都起飞，12点30分落地邢台，返程呢每日是13点20分从邢台起飞，15点50分抵达成都，16点55分从成都起飞，18点40分抵达昆明，旅客可按需选择邢台直飞成都或者经停成都直达昆明，出行方式更加的灵活便捷。那么据了解呢，航线优化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航空运输网络，结束旅客前往昆明出行辗转换乘这样一个局面，搭建起邢台与成都、云南地区双向往来的便捷空中桥梁，极大便利这个两地商务洽谈啊、旅游观光啊、人员互通等等哈，为我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航空动能。除了新增邢台到昆明的航线之外呢，由南方航空直飞的广州到邢台航线由每周2、4、6调整为每周3、5、7直飞，机型仍然是 C909。航班起飞到达时刻略有调整，福州航空直飞的哈尔滨到邢台到三亚航线和金鹏航空直飞的上海浦东到邢台航线班期依旧是每周的2、4、6执行。航班号机型不变，起降时刻进行优化。那么具体的这个航班日期、时刻、班期等信息，最终以实际执行为准。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

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

0: 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从邢台市文广旅局获悉，截至九月底，全市文广旅系统开展这个六进惠民演出、示范性春晚活动、遇见艺术演出、主题活动融合演出、群众文艺展演、五大类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1991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3%。那么全市常态化组织开展文化进乡村、社区、校园等六进惠民演出1422场，惠民演出与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有机融合，在覆盖在城乡基础之上向县乡村基层来倾斜，全市举办示范性春晚17场，均为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其中的内丘县承办省级春季四季春晚主场活动，还在扁鹊公园举办市级秋季四季春晚暨月满中秋人团圆中秋主题彩色周末惠民演出。全市在广场、商场等公共场所举办遇见艺术展演31场，让艺术更好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场景，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其中呢，市群艺馆在天河山创新推出实景快闪演绎。另外就是这个结合节日、纪念日、民俗节庆、体育赛事等等，全市开展各类主题融合演出412场，推动文化艺术融入社会相关领域。其中我市于5月20号晚在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将自然生态、爱情文化与文艺演出深度融合，点亮城市夜经济，持续壮大甜蜜经济。那么在各级文广旅部门或者公共文化机构组织指导下，全市组织由群众文化志愿者团体参与的群众文艺展演109场，其中呢，我市在邢州曲艺社开展文艺汇演，河北梆子戏曲专场实现文化悦民、育民、惠民。好的，继续来关注。近日呢，清河县游方镇七彩运河休闲绿道完成了改造升级，吸引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体验。那么当地的居民也表示啊，这条这个绿道沿线呢，串联游方码头、朱塘口险宫等多处节点，不仅是方便了沿线村民日常出行，还成了一个休闲观光的打卡地。今年以来呢，我市统筹推进县乡道路等级提升，建制村通双车道，基础路网延伸连通，刺岔路面整治4类农村公路重点工程，改造提升农村公路420公里，探索农村公路加融合发展模式，同步打造产

业路、旅游路、资源路70公里，建成抗大路等50余条，兼具通行功能与景观价值，还有产业赋能的美丽农村精品示范路，推动农村公路与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历史文化、生态保护这个深度融合。乡村的因路而兴，因路更美，因路致富。我市因地制宜探索农村公路加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农村公路与沿线配套设施、产业园区等一体化发展，激活路演经济。威县离产业观光路线啊，这个沿线呢串联多个标准化离产业园，带动威县离产区年人均增收2万元以上。宁晋县惠民富强路贯通沿线800余家这个电缆产业链企业，带动就业7万余人次。立足资源禀赋，我市发展农村公路加文化、农村公路加旅游发展模式，将农村公路与红色教育、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等相结合，串联乡村的自然景观、山水林田、民俗文化与特色产业，打造文旅新地标。新都区抗大路串联前南峪等6个沿线村庄，整合抗大陈列馆、鹰潭古寨、邢台大峡谷等文旅资源，打造出一条融合红色教育与生态观光的旅游线路。环绕雀山湖而修建的内丘县环湖路，途经阿尔卡迪亚度假酒店、柳林镇马河村村桥、万亩海棠基地等等，行走其中呢，可以尽览周边山林湖泊的田园美景。还有临城县环湖路串联起岐山湖周边多个旅游节点，带动了周边民宿、采摘园、生态农业等业态快速发展。一条条蜿蜒的农村公路纵横南北，连贯东西，串联起好山好水好生活，成为体验乡村风情、带动当地消费的关键纽带。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们反映的问题哈。有群众反映说，网名为周十七的网友在某音平台啊发布消息称，邢台市陶行知新初一啊有这个名额，有学籍想去的抓紧联系。他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操作。那么记者呢联系新都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情况呢不属实，也已经联系了新都区网信办。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勿信勿传网上的不实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这个报名啊。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温暖之声建设呢，我们关注到仁泽区妇联联合区气象局组织巾帼科技志愿者走进农业合作社蔬菜大棚，开展科技帮扶啊，那么用这个数字化的气象服务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收，以基层暖心实践助力温暖之声建设。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这个时间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邢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

0: 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

0: 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

0: 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

0: 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是吗？没有办法。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

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大土匪金寿山软禁了田玉本，其目的就想得到田小凤。这个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他在田玉本贴身保镖当中

0: 选了个败类，用重金收买，告诉他你马上回田庄台，见着你们二当家的田小凤之后，你就说他哥哥得了疾病，病倒在太平山，早来一步兄妹得以相见，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只要把田小凤骗来，我还另有重赏。
1: 是是，三爷，是三爷，我一定这么说。
0: 这个败类骑着快马回到田庄台，田小凤这几天呢，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因为什么呢？他哥哥很少离开田庄台，这次领着四名弟兄上太平山给金寿山祝寿，他就不愿意，从心里往外他就烦这姓金的，知道这家不仗义，翻脸不认人，倘若发生了摩擦怎么收拾，这怎么还不回来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败类回来了，二当家的大事不好了。还没等他说下文，田小凤的心呢，唰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快说！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浑身发烧，昏迷不醒啊！哎呀，危在旦夕，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你快去看看。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跨上家伙，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主仆二人，两匹快马，像一溜飞一样就来到太平山。喂，这边在山口跳下坐骑，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金寿山一听啊，来了，哈哈哈哈！田小凤啊，田小凤，我看你这回还往哪跑？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我把嘴儿一扎，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有人向他禀报，金寿山答以请字，时间不大。田小凤在前，田的丫头在后，急匆匆来到大厅。金寿山是降阶耳鹰啊。妹妹，大妹子，欢迎欢迎啊！你不行，你不行。我哥哥怎么样？哎哎，别着急，坐下慢慢讲。不，我要见我哥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刚用过药，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没大病。他呀，好好睡一觉，也就恢复了，不必着急，快坐下坐下。哎呀，田小凤这心才放下，分宾主落座，田的丫头站在田小凤身后。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上秤泡泡。200斤挂铃，五大三粗，善于拳技和柔道，果儿也直，枪头子也准，难怪田小凤 把他当为自己的亲姐姐，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这玩意儿下手还真得注点意。妹子，远路而来，很疲劳吧？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咱们哥俩好好的谈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另外呢，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把甜的丫头给嫁下去了。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目的支持他好办事。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田小凤就觉这里头不对劲儿。金大哥，我打算看看我哥哥，他在哪屋呢？
1: 不着急，不着急。
0: 我没说嘛，他刚用过药，需要休息。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再见面也不晚嘛。他越拦着，田小凤是越起疑心。妹子，你先把这杯酒喝了。
1: 不，
0: 我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从来也不饮酒。
1: 啊，好，你不喝，我喝了。
0: 嘿嘿嘿嘿嘿，
1: 如果我没记错，妹子，今年你是这个25了，26了，
0: 我还小呢，今年24，
1: 我还给说冒了。妹子，关于这个，你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是相中了谁了？是谁向你求过婚？比如这个啊，有关这方面的事，这个，
0: 大哥，我现在没心谈这个，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请您免开尊口。
1: 啊，别介，妹妹，这不闲谈吗？闲谈，那就想什么说什么，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0: 哎，妹子。咱这么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于君倾慕妹妹已久啊。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我呢
1: 打算高攀一步。
0: 哎，也就是说呢，就是啊，希望妹子能嫁给我。我说妹妹。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男人大知疼知热。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儿，兵强马壮，有妹子你当家，我甘做副手。那时候同帮铁底，谁敢奈我何？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的。
1: 住手！啪！
0: 田小凤一杆子都不爱上，震得盘子碗烂蹦，把金寿山也吓一跳。
1: 啊，
0: 你！田小凤豁然站起，眼眉都立起来，紧咬着嘴唇，已经全明白了。田小凤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可见我哥哥没病。说他有病，那是骗我，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虽说金寿山嘛，你真是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在我田角凤先生下功夫，你是持切

0: 讲。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如烈火一般的，这一翻盘，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
1: 哎，妹妹，一家女百家求嘛，愿意那我领情，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你看你何必翻脸呢？不乐意就拉倒呗。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姓金的，赶紧把我哥哥放，我们要回转田庄台。关于这女的，今后咱们再算。田小胖，我看你在说胡话，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我叫你生你生，我叫你亡你得亡。现在你别忘了，你们兄妹二人已经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我告诉你田小凤，如果你不识抬举，不答应这门婚事，现在我一歪歪嘴，一瓢眼眉，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来人！随着声音，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青龙、浑龙、东方、日出。四个大土匪，每人都双下巴应声而入。当家的有什么吩咐？金寿山没传达命令，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妹子，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怎么办？”哎呀，田小凤气得这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但又一想，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我来不就为救他吗？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在这，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哎呦，这怎么办？田小凤可难坏了，低头不语。妹妹，算了吧，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哎，你只要点点头，我保你兄妹团聚。时间可不多了啊！说着话，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还有两分钟。考虑的怎么样？田小凤坐下了，姓金的，好了，我请问你，你真喜欢我，假喜欢我呀？金寿山一听有门了，那当然是真的了，从中没有半点虚假。好，我问你，你有几房太太？ 哎，说了。
0: 哎，那算什么太太？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乐意穿穿，不乐意穿，把它甩到旁边去呗。你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嫁给你行，我得做正业的夫人，叫我给你当小做妾，我至死不辞。
1: 好嘞，
0: 说你痛快，妹子，我能那么干吗？只要你同意，你就是我压寨夫人。另外，你们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让哥哥养老。你看这有多好？你真乐意了，乐意了，一言为定。哎呦，把金寿山乐的，北都找不着了。但是金寿山那也是惯匪呀，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察言观色，他心里画魂儿。

0: 哎呀，曼城，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先把我稳住？这是对付假英勤，我可得提防着点。田小凤说话：“兄弟们，亲事是亲事，不能草率入洞房，这对吧？我田小凤24、25的大姑娘，我等到现在，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不行。你必须明媒正娶，好好的热闹一番，发请帖，传请宴，把陆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来个几位，让他们做见证，那才行。当然，当然，妹子，这你放心。”我把钱都准备出来，我愿意破费白银10000两，够意思吧？行，还有一样，我得见见我哥哥，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来，他要不乐意呢？他不乐意，有我呢。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对，好吧。那妹子，咱们话说一句。另外呢，我知道你脾气暴，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这不太保险。请妹子暂时把这些摘下来，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说着话，给脚了戒了。田小凤没办法，双枪交给人家了。赤手空拳，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其实田玉本嘛，是病没有，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一日三餐好招待，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离开就受不了，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三天来把他折腾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黑天白日，鼻涕眼泪骨头眼都疼，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哎呦哎呦哎呦，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呢，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呦，嘟嘟嘟嘟嘟，小花啪的，你门一开，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五个人进来了，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妹妹，哎呀，妹子，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我的妹妹呀，我可受老了罪了。田小凤见过哥哥，百般安慰，然后把头发一甩，书归正传。哥哥，我来接你回田庄台。
1: 是吗？
0: 他能答应吗？他已经答应了，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他是你未来的妹夫。
1: 是吗？不行，妹妹，你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他他妈不是个人呢，他是妖魔鬼怪。
0: 要哥哥别这么说，将来咱们结了亲了，经常在一起处，也就有了感情了，不要听传言。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把您接回田庄台，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大哥，你看我妹子多开朗，他说的一点都不假，您那就乐意了吧。再者一说。

你妹子许配给我有什么不好啊？将来您就算养老了，把外边的事交给我们夫妻替您支撑着，您就享受，你说有多好啊。大哥，事儿就这么定了。

0: 我是尽哥哥之责呀。既然你执意不肯，那你就随便吧。享福受罪是你自己找的，只要不埋怨哥哥，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这才跟金寿山说：“寿山呐，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天龙台，让他好好安心治病，然后再回来。咱们俩商议哪天成亲，你看怎么样？”
1: 妹子，这可不行，不是我当今烂肺，要把你哥哥放了，你再反悔，我有什么咒念呢？人心和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妹子，千万请你原谅，大哥在我这绝受不了罪。等咱俩完婚之后，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天庄台，你看如何呀？大哥没病，就是犯了瘾了。来人，把最好的烟膏给拿来。可是田玉本一见着这玩意儿，比蜜都甜，什么也顾不得，爬到炕上滋隆滋隆滋隆，他就抽起来没完了。田小凤跟金寿山又到了前面，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卖花糖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压账，我回一趟天庄台。”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大事。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

0: 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北京时间的20: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现在为您插播一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10月14号18:5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信都、湘都、沙河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二、人员应当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三、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四、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五、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精彩节目。

了。

0: 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张无人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988年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在我的家乡成都流传程度特别的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歌的第一句用成都话唱出来和用粤语唱出来基本差不多。这个深夜里听跟着这个深夜里是不是有点像的，所以当时好多人在学这歌的时候感觉挺熟的呀，完全就我们的川普来唱就可以了呀。这首歌曲之所以在内地这么的流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1991年曾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不过在春晚当中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各位现在去搜水中花春晚，可以看到谭咏麟穿着典型的80-90年代的比自己实际的身形大一号的西装，站得笔挺的唱着这样一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当年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说是经过一些改编的歌词出现在春晚当中，但是也让很多内地的听者感觉原来歌曲还可以这么的好听。因为在此前可能我们都习惯了类似于像西北风这样的一些调调，有一位男歌手用这么柔情的方式演唱歌曲，让所有观众感到耳目一新，于是这样的一首叫做《水中花》的歌曲就在内地一下子红了起来。虽然说是通过91年的春晚红起来的，但其实这首歌曲本身是在1988年出现的。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一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你对它熟悉可能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曲，而是因为此后邓紫棋的一首翻唱歌曲，那首歌叫做《后会无期》，而这首早在1988年就已经出现了，陈百强《冬恋》。

我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邓紫棋在2014年韩寒的导演作品《后会无期》当中所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刚刚这首歌其实是在那版翻唱之前的26年就已经翻唱的，由小美填词，陈百强唱的《冬恋》，收录在专辑《冬暖》当中。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它更早一些，这是在1963年出现的，原唱者叫 Skeeter Davis， 这首歌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歌看起来像是一首情歌，你离去了，所以世界末日到来了，这些小鸟们还在叽叽喳喳吵个什么呢？难道不知道你已经离去了吗？但其实是当事人在父亲去世之后写的一首歌曲。这样的案例在流行音乐当中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还有一首挺出名的民谣歌曲叫 Danny Boy， 一看起来好像也是恋人分别的感觉，但其实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讲的，只是可能有时候音乐作品用爱情作为外衣更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所以像这样的歌看起来就像是一首情歌了。还要特别说一下这首歌曲原版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英文翻唱，崔健大哥有翻唱过一版，还有一段的朗诵，各位可以搜一下来听，和你记忆当中的这个崔健完全不一样的画风。这些老歌的背后总是藏着很多人很多事，所以需要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帮你把他们搜罗起来，下次当有人跟你说起邓紫棋的后会无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1988年已经有陈百强翻唱过，而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1963年，不是情歌，而是一首写父亲离世这个过程的歌曲。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也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你听过《异动的心》，而这一版叫做《祝福》。

在8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中，有很多一鱼两吃，甚至一鱼三吃四吃的这些案例。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像刚才谭咏麟这样的歌曲，自己可以唱粤语，可以唱普通话，所以说就有一个曲子，填一版的粤语词，填一版普通话的词。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张学友的歌曲有很多很多，所以当年你在 K 歌的时候，发现大屏幕上打着一个宝丽金，然后底下有两行歌词，你可以唱粤语的，可以唱普通话的。而第二种就是像叶倩文的这首歌曲，本身有了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已经很红火，于是拿过来填词变成一首粤语歌。刚刚这首歌原版是1987年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由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歌曲，而经过了潘伟元的填词，变成1988年的这一首《祝福》，也成为叶倩文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如果要用一些咱们熟悉的古诗词来形容，唱的大概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当年的港乐当中，有很多很多咱们中国古典的文学的意象在被运用着，比如说唐书琛，他写的很多作品就是如此。这样一首歌曲1988年唐书琛填词，卢冠廷谱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名字是但愿人长久，但并不是你常哼的那一首，而这一首也非常非常美丽。

这首歌的创作班底就是你熟悉的一生所爱的幕后团队，由唐淑琛填词，卢冠廷谱曲，这样一个夫妻档所创作，卢冠廷所演唱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歌词有这么一段，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没变，愿似心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落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向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似星长久。其实表达的意蕴跟你熟悉的那一首但愿人长久差不多，但是他用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方式来填词，变成这样的一版但愿人长久。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8年的徐小凤，特别适合在月圆的时候听。这首歌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很久以前跟朋友说我喜欢听民谣，朋友说民谣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穷。我当时完全不认可，但是我这次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山东》，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因为你听这个口琴和吉他这样的乐器搭配，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质朴的感觉。当然，咱们

山东。提到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葱，可能是大汉，也有可能是非常豪爽的这种性格。赵照，这是一位来自于山东聊城的歌手，唱的《回山东的路已经变了》这样的一首歌。刚刚唱歌的赵照知名度上面相对比较高，接下来这位歌手从他的起名上面就可以看出，也许对于红这回事儿是没有太多期许的。因为如果想红的话，一般都会起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字，但这位歌手他在闯荡乐坛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名儿叫做小皮，非常像小学同桌或者隔壁小王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首歌曲叫做《老歌手》，来自于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

0: 现已是秋天，那些悄然飘来荡去的碎片把昨天挂在眼前。由小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老歌手，这样的歌曲可以说继承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那个时期的质朴和那种比较诗意的词和曲。当然小皮这个名字您去搜，可能发现在百度当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有些歌手可能知名度不算是高，曝光量也不算是大，但是可以算是你的一种惊喜，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个声音还有他的创作也都是不错的。看这首歌叫做老歌手，老这个字之于咱们可能会略微有一些敏感，有人说您是老员工的时候，一方面是来肯定您资历，但另一方面你也可能觉得啊，我真的老了吗？还有如果在业内有人称您为老前辈的话，一方面您觉得自己好像升仙了似的，头上罩着有光环，但另一方面也会想，难道说我老了吗？希望咱们在老的同时都不要变破，可以是一艘老的船，就像咱们节目一样的一艘夜色当中的音乐航船，它可能会随着岁月的侵蚀变老，但是永远不要破。还有就是老，但是不要有过分的腐朽以及那种倚老卖老的感觉。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也都有一天会变老，所以当我们真的老去的时候，请尽量做一个老而可爱的人。
1: 当校园歌手踏入社会，当乡村歌手走进城市，他们歌唱的不再是京津校园中的白衣胜雪，不再是故乡山川和村里的那个姑娘，而是这忙碌城市的众生相。他们将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唱起这座城市里的秋去冬来和爱恨情长。城市都一样，我们也一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李志的

来自于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我呀，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有人说程璧是庭院系植物歌手，有人说他的歌就像花茶一样的感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给人感觉特别干净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当中，我个人觉得干净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有一些可能知名度很高，非常有话题性的艺人哈，咱们只能说艺人明星，有可能他们会抓住任何的机会给自己所谓的人设。但是对于程璧来说，在自己眼看着可以所谓的更红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很低调的去过日子的这种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人生的一个走向，而程璧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特别清淡的感觉，所以我用了干净这样的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女子。其实今天这半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给人感觉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咿咿呀呀，都是在唱生活。当然生活当中肯定少不了爱情这一个元素。这首歌曲来自于2012年梁晓雪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情啊》。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侬几个？爱的阿莫 ，snow， 阿内。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